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音乐频道。今天是2026年9月6日，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365个祝福，送给在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听众朋友，祝你们天天开心快乐健康平安。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音乐频道，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现在又到了我们的新闻联播时间，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听众朋友，让我们乘上时代的列车，穿越时空隧道，了解新闻动态。这里聚焦了来自世界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新闻动态，尽在每周日的新闻联播间。听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新闻的内容提要。第一条新闻，中美拟于九月中旬举行 AI 安全会谈。第二条新闻，中国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登陆北美院线。第三条新闻，无需申请即可入学，美国数百大学打破传统直接录取学生。第四条新闻，泽连斯基称已与美国特使通话。第五条新闻，烟霾笼罩狮城，民众减少室外运动，户外工作者防护加码。第六条新闻，希腊战机航空展表演坠毁，两飞行员死亡。好，听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第一条新闻，中美拟九月中旬举行 AI 安全会谈。随着前沿人工智能 AI 能力突飞猛进，全球正迎来 AI 发展的关键临界点。据报道，中美正加紧筹备九月中旬举行的会谈，探讨 AI 安全风险。据透露，美方希望讨论如何合作监测 AI 驱动的网络攻击。有人提出倡议，要求中美 AI 实验室自我监管，并共享信息，以防止与 AI 有关的网络攻击。此次会谈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自重返白宫以来，中美首次就 AI 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听取相关筹备简报的知情人士说，美方代表团将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率领。第二条新闻，中国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登陆北美院线。中国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当地时间9月4日登陆北美院线。这部讲述老一辈华侨故事的影片打动许多观影的北美观众。据报道，这部影片由美国 Vogue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在洛杉矶、旧金山、纽约、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的超160家影院上映。影片以潮汕方言为主，围绕侨批主线，讲述老一辈华侨下南洋谋生时与家乡亲人彼此牵挂、守望相助的故事。华侨家书和汇款凭证同体的银行银信和风被称为侨批，是上个世纪南洋华侨与故乡通信的主要方式。2013年，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无需申请即可入学，美国数百

大学打破传统，直接录取学生。随着适龄学生人数减少及招生竞争日益激烈，美国数百所大学开始打破传统升学机制，主动向未提出申请的高中生发出录取通知。这种直接录取制度极大地简化入学程序，标志着美国高等

等少数基本条件决定是否录取。学生无需缴交申请费，撰写入学论文，填写课外活动履历或参加标准入学考试，只需在指定网络平台填写简单表格，并提交成绩单，便可能自动收到多所大学发来的录取通知。泽连斯基称已与美国特使通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他已经与正在俄罗斯谈判的美国特使通话，并承诺在谈判期间暂停对莫斯科的攻击。泽连斯基星期六在即时通信平台上发布这个消息，他写道，从通话这一刻起，我们准备对涉及谈判进程的城市实施空袭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派出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舍纳前往俄罗斯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并称两人将带去一份结束战争的方案。两人已在星期六抵达莫斯科开始谈判，并于六日抵达基辅。克里姆林宫也承认，也承诺在威科特夫与克什纳在基辅期间，俄罗斯暂停攻击基辅三天。第五条新闻，烟霾笼罩失城民众，减少室外运动，户外工作者防护加码。烟霾笼罩失城，本地跑步俱乐部和运动爱好者纷纷降低运动强度，缩短跑步距离，不得不在户外施工的工人则获雇主派发口罩。送餐平台也呼吁顾客体谅送餐员，空气污染严重时送餐会有延误。接下来几天，新加坡和周边地区的天气气料奇特干燥，加上当前吹着东南风和南风，如果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的林火持续，新加坡将持续受跨境烟霾影响。新加坡未来几天的 PSI 预计将介于适中水平的高位至不健康水平。户外活动人数减少，冷气商场挤满人。希腊战机航空展表演坠毁，两飞行员死亡。希腊空军一架战机在航空展进行飞行表演时坠毁，两名飞行员死亡。据报道，一架 F-4U0 军用战斗机9月5日在雅典郊外一个基辅进行航空展飞行表演时坠毁。报道指出，目前坠机原因尚不清楚。据报道，两名飞行员在事故中死亡。战机在距离机场约2公里处坠毁，当局尚未接到周边民众或居民伤亡的报道。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以上节目是由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欣赏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是好心好报。好，大家一起来收听。

一曲安然共度周日，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风歌单。卸下一周忙碌疲惫，伴着舒缓歌声好好放松身心。接下来请欣赏歌曲。

美好的音乐时光即将结束，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风歌单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愿今晚这份惬意为新一周积蓄力量，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晚安。